0: 对。
1: 三点航道是必须的。
0: 这是什么？
1: 那就是就是说马达设备，就是说马达马达
0: 谁呢？
1: 马电。
0: 那
1: 马
0: 油啊，
1: 分开了嘛？
0: 毕竟啊，还是分开了，慢慢的。那好，
1: 来喽。